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

0: 诚相待啊。
1: 林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2: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3: A B A B O，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4: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3: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4: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3: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4: 你呀，你是 O 型。
5: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4: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6: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4: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7: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个五十克的空矿泉水瓶在1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下，可以将钢化玻璃砸碎。一辆时速120公里的家用轿车，如果前挡风玻璃碰撞到一个苹果，相当于被手枪击中。如果前方车辆突然丢出餐巾纸、塑料袋等车窗垃圾，后方车辆会在受惊或不及避让的情况下失控，从而造成意外。高速公路上，再小的车窗垃圾都是一枚炸弹，车窗抛物等于谋杀。请手下留人。

0: 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不行啦，我在过马路，停车让让我吧。现在是中午11: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就走到这里。我摇着头，不敢哭出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
2: 走，跟我看看去。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4: 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5: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五十。
4: 又涨到五十两？
5: 真的假的？哎呀，哎，我来试试。
4: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
5: 真是。哎，走起！
6: 起来了！
7: 人赢了！人赢了！
8: 哎呀！哎呦呦，还真到北门了！
4: 这赏钱该不会是五十大板吧？
3: 赏金五十两，赏！哎呦，
5: 哎，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4: 哎，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
2: 护好幸福家。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他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房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 0551-6345。

0: 听听你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们先来一起关注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市区的大部分主干道车流都是比较的正常平稳。我们来关注缓行路段，在南一环路的西向东方向，从安一附院到金屯立交桥；合作化南路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中科大的西校区到五里墩立交；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向东方向，从西七里塘到五里墩立交。这些路段呢，是需要您注意到车的缓行。那么还是要再一次提醒大家，市区道路晚高峰呢已经缓缓的启动了，如果您行驶在拥堵路段呢，一定要多点耐心了，保持安全车距，按序通行。我们再来关注目前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的整体路况是平稳有序的。我们来关注德上高速双向939公里附近处秋江光伏电力线跨越高速施工，占据了双向全部车道，现场封闭，所有车辆在主线施工现场容留。那么施工时间是明天早上的10点到10点半。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呢，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一键查询了。我们下一个整点再见。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下班了下班了
3: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去哪儿？
2: 我准备逛逛去。哎，
3: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2: Let's go！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3: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2: 乐活晚高峰。
4: 傍晚时间来到17点03分，欢迎来到乐活晚高峰的节目当中。各位周一下班好，我是静静。
5: 各位好，我是静静。
4: 我们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啊，这个夏天让你幸福的瞬间。今天又到了这个一年一度的这个开学季啊，一年两度的这个开学季，新的学期，全新的起点啊。回顾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哪些画面让各位心头一暖呢？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和我们互动话题。
5: 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

0: 2025年，全国共有特殊教育学校2464所，在校生92.7万人，专任教师8.51万人，较2012年分别增长33%、145%、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97%。15-17，我国将扩大特殊教育资源供给，在巩固义务教育成果基础上，向学前教育、高中教育两端延伸补齐短板。行动计划提出，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建设从学前到高中阶段15年一贯制特殊教育学校，推动有条件的普惠性幼儿园招收残疾学生的普通中小学设立特殊教育部班。接收片区内能够适应幼儿园和普通学校生活的残疾儿童随班就读，扩大残疾学生接受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机会等。
1: 出台了3期的特殊教育提升计划，重点任务围绕着特殊教育义务教育阶段的质量提升来做努力。这一次呢，向两端延伸补齐薄弱的环节，也是为了让我们的残疾学生能够享受到更加优质的教育。
0: 扩大资源供给的同时，15-17特殊教育发展还有一个重点，进一步推进融合教育发展，让更多残疾儿童就近在普通校园接受教育。在师资保障方面，将推动师范类专业开设特殊教育课程内容，推动普通中小学、幼儿园校园长、教师融合教育全员培训。北京市西城区培智中心学校展览路幼儿园自2009年开展学前融合教育实践，累计接收各类特殊需要幼儿60余名。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融合教育需要从制度、环境、课程、师资全方位配套。
2: 从孩子的报名、入园评估、教育安置是有一系列的制度的。校园环境来说，咱们是无障碍的。另外呢，我们会有专门的资源教室，针对他们专门的做语言做动作的，能够给他们提供这种专业的支持。课程体系呢，比如说康复训练课程、小组的游戏课程，还有融合主题教育活动，教师队伍呢也是一个双实行。
0: 行动计划还提出，建立健全县与残疾儿童数据共享和入学联动机制，全面落实一人一案教育安置政策，推动各地科学评估确定服务对象，完善送教上门这一补充安置形式，守住一个都不能少的底线。同时明确，具备入校就读条件的残疾儿童不纳入送教范围，杜绝以送教代替入学，保障每一名残疾儿童获得适合自己的教育。
3: 办好特殊教育，保障是基础，质量是核心。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行动计划从经费投入、办学条件、课程教学、专业支持、数字赋能等多方面打出组合拳，推动特殊教育高质量发展。
0: 14-17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学校和随班就读残疾学生生均公用经费补助标准由每生每年6000元提高至7000元。15-17将巩固完善特殊教育经费投入机制。行动计划专门提出，将探索对招收残疾幼儿的幼儿园补助政策，同时将持续改善特殊教育办学条件，改善各学段特殊教育资源教室条件，积极建设包容接纳的无障碍校园环境。
1: 重点去补薄弱的学段和薄弱的环节，也会号召社会力量还有个人呢捐资助学，形成呢有政府主导还有社会力量共同来投建的经费保障制度。
0: 提升特殊教育教学质量，课程改革与专业支撑体系是关键。行动计划提出，15-5期间将持续深化特殊教育课程教学改革，加快提升孤独症儿童教育水平，推进国家、省、市、县、校5级特殊教育资源中心建设。在浙江师范大学，国家孤独症儿童特殊教育资源中心已经落地2年时间了。记者看到，这里设有课程教材研发、教辅器具研发、脑医学研究、评估监测等多个功能区。负责人告诉记者，儿童体验中心今年下半年也将投入使用，将开展教学实验、 并面向儿童家长提供实操体验与科普支撑。
4: 我们有理论研究、政策咨询、教师培训，有实践指导、国际交流、标准制定，可以为我们的特殊学校、特殊教师、特殊儿童提供非常专业的服务。我们今年发布了这个国家首个孤独症儿童关键能力发展与促进指南，我们这两年也培训了有400多名孤独症教育的这种种子教师。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依托高校和科研机构分片区布局建设一批国家级特殊教育资源中心，不断强化特殊教育专业支持。此外，将把数字化、人工智能作为特殊教育提质的重要抓手，比如打造特殊教育数据共享网络，探索人工智能赋能随班就读学生助教陪读、重度残疾学生送教上门等应用场景。
3: 特殊教育不止于保障入学，更要打通成长成才通道。本次发布的行动计划将进一步畅通残疾学生高中及以上阶段升学通道，完善考试、培养、就业全链条支持，赋能残疾学生更好融入社会。
0: 行动计划提出支持残疾学生中高职和职业本科衔接贯通培养，鼓励具备条件的特殊教育中等职业学校与高等职业学校联合开展5年一贯制办学，支持高校加强适合残疾人学习的相关专业建设，积极招收符合录取标准的残疾考生，支持普通高校、开放大学、成人高校等面向残疾学生开展继续教育，一体推进残疾学生职业教育和就业衔接发展，支持开设适应孤独症、智力残疾和多重残疾等学生学习特点和市场需求的专业。
1: 我们要增强它的保障力度，从学业指导、生活指导到未来的就业指导，我们要让残疾学生生活好、学得好，而为他的终身教育奠定基础。
0: 山东医药大学拥有40余年残疾人高等医学教育办学积淀，探索形成了残健融合、教康结合的育人模式，为不同类型的残疾学生搭起一座圆梦大学的成长桥梁。
5: 我们坚持分类施策，公平招录，针对视障听障的同学，我们联合长春大学、北京联合大学开展无效联考，单考单招，向自己残疾的孩子，只要高考分数达标，全校所有的本科专业均可报考，录取分数线、转专业的权利跟普通考生一模一样，不会额外刷卡，不会区别对待。
0: 招录只是第一步，如何让残疾学生学得稳、走得远也是重点。精准匹配不同残疾学生的特点，学校已构建起覆盖学业、实训、就业、升学的全链条服务体系。于牧阳是2025级中医学专业学生，作为一名视障学生，在医学专业学习大量图谱、标本实验曾是他最大的顾虑。而校园里盲文教材、触摸解剖标本、专属实训实验室，这些适配的硬件资源补齐了他学习上的短板。同时还有特教教师、心理医师、康复师组成的专业团队，随时回应方方面面的需求。更重要的是，残健融合的氛围让他倍感轻松。
6: 在公共课还有选修课的学习上，我们是和普通同学一起上课，共同讨论，从来就没有被隔离开的感觉。我们学校积极地与医院啊、康复中心进行岗位资源上的沟通，也有我们的学长学姐上岸了法学硕士。我们体会到的是适配条件下的平等的学习机会，所以我坚信我们一定能凭借自己的能力创造出自己的精彩。
7: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日呢，我国成功完成超40万公里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那么这项颠覆性的通信技术究竟厉害在哪里？我们一起来听介绍。
8: 近日，我国成功完成超40万公里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这一重大突破相当于是在地球和月球之间搭建起了一条稳定高速的太空信息通道，让我国正式拥有地月高速通信的核心基础设施，为后续月球和深空探测等任务奠定了通信根基。有人好奇哈，这套新的系统到底有多快呢？一组直观数据就能够看懂。 月球向地球回传数据的速率可达100兆米/秒。以往传回一张8K 超高清月球全景照片需要耗时4-5分钟，如今呢仅需12秒就能够完成传输，速度提升了数十倍。那么这项颠覆性的通信技术究竟厉害在哪呢？全是一颗星，我们来一探究竟。

光通信可以理解为用激光充当看不见的太空网线来传输数据。咱们平时用的 5G、 未来的 6G、 还有空间站信使、天链、中继卫星以及服务月球背面的鹊桥二号用的都是微波通信。微波就像是往水里扔块石头，波纹一圈一圈地往外扩散，覆盖面大，穿透力强，天生适合广撒网。但是广撒网的代价是，如果传播距离太远，能量就会散掉。激光正好反过来，它不扩散，能量高度集中，就像是一根被拉直的光线水管，管子有多粗，流量就有多大。所以啊，速度快，带宽超大，保密性还极强。但也正是因为激光不会扩散，发射和接收两端必须分毫不差的对准，这也是地月通信最难的地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联合国内多家单位五年攻关，闯过了地月激光通信路上的三道拦路虎。第一道难关是要万里穿针，地球和月球相隔40多万公里，激光发射的时候角度稍微偏一点，等光束跑到月球那边，偏差就会拉大到好几公里，真的是我们说的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天文团队想出了全新的双向捕获跟踪办法，把卫星轨道误差、地面望远镜变形、大气折射、光飞过去的时间差，所有的影响因素全部算进去校正。地球和天上的设备一边运动一边互相瞄准，牢牢把激光链路对上对准。第二道难关是要千里变音，激光跑40多万公里，等落到地面的时候信号已经是弱得可怜。天文团队用上超导单光子探测技术，再配合专门的信号算法，就好像是在喧闹的大街上要听清楚一根针掉到地上的动静，从一大堆杂乱光线里面把那一点点有用的激光信号挑出来。第三道难关是要百兆秒传，科研团队研发大宽带信号处理技术，再加上纠错算法的兜底，就算是环境干扰很大，数据照样可以高速往外分发。试想一下，未来航天员登陆月球，在月球流畅地拨打高清视频电话，甚至是开启实景直播，是不是有些科幻了？现在有了这条地月信息高速路，再加上其他前沿技术的不断突破，或许这些科幻场景啊，有一天真的能够成为现实。

一台手机拆到底都是我们熟悉的粒子，但有一种粒子科学家找了快50年。今年8月6号，南京大学金山教授代表北京溥仪三实验合作组在巴西举行的国际高能物理大会上宣布找到了。大家好，我是科技日报热词君，今天的科技热词焦球。先补个基础，小到原子，大到恒星，核心构建是夸克，再配上电子，就凑出了我们身边的一切。比如质子就是两个上夸克加一个下夸克，夸克之间靠胶子传递强力把它们粘在一起。你看胶子名字里就带个胶，但胶子有点特别，光子和光子不互相作用，两束手电光交叉各走各的，胶子不一样，它自己带色核，胶子和胶子之间能直接产生作用力，就像两块磁铁靠近了就吸在一起。那问题来了，胶子能互相吸引，能不能自己抱成一团，形成一种完全不含夸克的粒子？上世纪70年代，量子色动力学给出预言，能。这种纯由胶子构成的粒子叫胶球，说白了，这是一种没有夸克、纯由力构成的物质。理论说得漂亮，但实验里抓到它，人类等了快50年。这一次拿出最完整证据的是咱们中国科学家。为啥这么难找？第一，它寿命极短，产生后10^-23次方秒就会衰变，刚在对撞中诞生就炸成一堆别的粒子了。第二，藏得太深，得攒够上100亿个 JPC 衰变势力才能把它的信号从海量本底里捞出来，比大海捞针还难。找到它的是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上的北京溥仪三。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于1988年建成，是咱们国家第一台高能加速器，建在北京地下30米。升级后累计采集超100亿个 JPC 势力，淘灿能区世界领先，样本量是之前最大样本的200倍，这就是中国的底气。而把这份底气变成实证，北京溥仪三花了15年。2011年，时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的金山与博士后黄艳平合作，在 JPC 衰变中发现了一个新粒子，命名为 X2370。2024年，两人共同指导博士生张鹏测出自旋宇称量子数是零负正，论文入选《物理评论快报》2024年度精选文集。2026年确认未单态。怎么证明？第一，质量对得上。实验测得约2370兆电子伏，与理论预期误差范围内高度吻合。第二，量子数对得上，零负正。正好是理论预言最轻验标量交球的量子数，像身份证号一样对上。第三，最关键的未单态 X2370 衰变不偏向任何夸克种类，这正是不含价夸克的交球才有的特征。另外还有其他各种测量特性都与交球预期完全一致，所有证据全部对上，人类第一次用完整证据链证实 X2370 的主要成分为交球。你可能会问，找这么个看不见的球有啥意义？首先，胶球是量子色动力学的重要预言，找到它等于这个理论通过了半世纪终极大考。更重要的是，胶球颠覆认知，传递力的胶子也能构成物质，为我们打开了认识宇宙的新维度。找胶球的不止中国，美国、德国都在找，但完整证据链是中国科学家第一个拿出来的。北京溥仪三还在继续取数，下一个胶球说不定就在下一批数据里。人类用了快50年才确认一团力可以自己构成物质，而这仅仅是开始。关注科技热词，深入解读科技热点。我是热词君，下期见。

0: 时间17:30，安徽高速绥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挤占，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 0551-6345-8

0: 傍晚时间17:3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南一环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安一附院到金屯立交，长江西路快速路从长江西路到长江西路的高架目前相对拥堵。车多缓行的路段还包括长江西路高架由西向东，从西七里塘到五里洞立交。同时来关注到高速通行方面，德上高速双向939公里附近秋江光伏电力线跨越高速施工，占据双向全部车道，届时现场临时封闭，所有车辆在主线施工现场容留，预计施工时间为明天上午的10:00到10:30。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要了解所在地和居住地周围近年来常见的事故灾害类型，做到心中有数。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时间的17:38，欢迎回到乐活晚高峰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静静。我们今天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夏天让你幸福的温暖的瞬间啊！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互动我们今天的话题。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啊。丸子说，打开冰箱看到满满的食物都是妈妈为我准备的时候，觉得特别的开心和温暖。再有啊，舅舅，这个体重突然突破了平台期之后，觉得哎呀，这一切的努力都没有白费。再来 ，ML 这位朋友说啊，开车追晚霞的过程无比的顺畅舒心。好，来看一下丸子啊，说是今天收到了父母寄来的饺子和包子啊，虽然说是预制的，但是心里面还是暖暖的，非常的幸福。这个人间烟火味啊，最抚凡人心。其实幸福呢，就是被有一些些味道，妈妈的味道所串联起来的一个个的瞬间啊。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互动话题。

再有这位朋友说，每天晚上无论多晚回到家里，晚上归家的时候啊，归家的时候还有温温暖暖的锅里的汤汤水水。好，非常感谢各位的分享，那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手之声来互动话题。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0: 这一生啊，我们想要科学去应对开学综合征。您看网上很多网友也纷纷支招了。那有些人说啊，可以去积极调整你的作息，还有人说可以去制定一些新的目标等等啊。那想问问您，从您专业的角度出发，您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到大家呢？
1: 这个方面呢，我给大家提供四个方法或者四个建议。那么第一点呢，我建议首先我们无论是家长还是孩子都要接纳这种情绪。我们要认识到这个阶段出现这种情绪的孩子很多，不是光我自己有。另外呢，父母也一定要保持稳定的情绪。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帮孩子做一些心理减压或者情绪的调整，你比方做一些运动，听听音乐，做一些放松训练，或者做一些正念或者冥想的这种放松的活动，也可以帮我们孩子做一个情绪调整。那么第二个建议呢，我们要调整作息的时间，最好在开学前一周就开始调整。那么现在开学了，如果还没调，要马上开始调。那么调整作息就要按照开学的时间表来安排孩子的起床和睡觉的时间。作息调好了，我们身体才能逐步恢复到一个规律的情况，才不至于出现开学以后感到疲劳不适应的状态。那么第三点呢，可以定一个学习计划，当然是一个近期的学习计划。比方我根据开学以后的课程安排，我定一个合理的计划。这个计划不需要多么宏大，是需要可操作。比方我每天在固定的时间或者用固定的时间，我要复习旧知识，预习新知识，我都安排有序，每天都要有一点点实实在在的收获。那么第四点呢，我就觉得建议孩子主动社交。因为很多孩子出现这个情况，其实是社交能力不够，担心开学以后和同学处不好关系，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原因。那么为了改善或者避免这种现象，我建议孩子在开学后主动社交，或者开学前就主动和你的同学联系。主动和同学联系可以分享假期的一些趣事或者新学期的计划。那么开学以后可以积极参加集体活动，像一些班会小组的讨论，这样拉近和同学的关系，来避免出现社交孤立的现象。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应对或者改善我们刚才提到的开学综合征的有效方法。

骚扰、纠纷或者可疑人员，及时联系列车工作人员或者拨打车厢两端的报警电话。祝愿所有学子平安返校，顺利开启新学期。

0: 补长觉可以补回熬夜丢失的睡眠，对吗？
1: 那我第一就补小觉啊，我不是说我一睡，我一补补10个小时，其实我们一般来讲是睡小觉。那如果熬的不是特别多，可能我睡半个小时、1个小时，让我的精力有一定的缓冲就 OK 了。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什么时候去补这个觉？一般来讲，我们会尽量把这个补觉往前提，就是我中间要保持至少4个小时的这种清醒期，来保证我下一次正常入睡的这个驱动力。
0: 晚睡晚起凑够时长可以吗？
1: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物钟，那我们尽量维持这个生物钟的节律。每个人晚上选择的睡眠时间，可能跟他遗传呀，还有他的生活习惯呀、工作的性质都是不一样的。那最关键的就是我们不要破坏这个生物钟。褪黑素还有生长激素的分泌，应该都是在晚上11点到凌晨3点这个期间。那晚睡晚起对我们人体，尤其是对大脑的损害，它其实不可逆的。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输液注射白蛋白真的能提高免疫力吗？这是不是谣言呢？我们一起来听专家的解读。
3: 人血白蛋白其核心用途是纠正低白蛋白血症，治疗肝硬化或者是癌症引起的胸腹水肾病和严重烧伤等特定疾病，主要功能是维持血浆胶体渗透压。
4: 然而如今呢，人血白蛋白却被很多人误当作补身体或者是增加免疫力的营养药。
3: 那与此同时呢，国家卫生健康委就提示了，使用人血白蛋白不要盲目跟风。
5: 虽然人血白蛋白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但其营养价值不如鸡蛋、牛奶以及牛肉等普通食物丰富。人血白蛋白也不具备直接提升免疫力的功能，盲目输注无法达到增强抵抗力的效果。
6: 输注人血白蛋白并非零风险，药品均可能存在过敏等潜在的风险，输注需由医师根据具体病情评估后开具处方，请大家严格遵循医嘱，规范使用，切勿自行购买，盲目跟风。

0: 吃蟹的季节。梭子蟹是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的水产品，具有滋阴清热、养血润燥的功效，比较适合秋季燥热的天气，对于高尿酸血症、胆囊炎、胆结石以及免疫系统疾病的患者应谨慎食用。螃蟹性属寒凉，脾胃虚寒、肠胃不好的患者也应注意。吃螃蟹时可以搭配生姜、紫苏等，既能去腥增香，也能温中护胃，抵消一部分螃蟹的寒气。搭配禁忌，第一个是奶茶，奶茶中含有鞣酸，会与螃蟹中的高蛋白生成不易消化的鞣酸蛋白，这不仅降低了营养价值，还容易引起消化道不适。第二个是冰啤酒，螃蟹本身性属寒凉，搭配啤酒这种寒上加寒的吃法，容易引起消化不良、腹痛、腹泻等。
1: 好，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吃的啊，柑橘类的水果能堪称是秋冬的明星啊，不仅好吃，而且呢具备很多营养价值。那么同属于柑橘类的金桔、橘子和橙子，在健康功效上具体有哪些不同呢？
2: 金桔和橘子以及橙子相比，具体有哪些不同呢？
3: 金桔呢，它就像一位食疗的伴侣哈、它又能缓解这种情绪的不佳呀、食欲不振啊，然后咳嗽痰多呀，对于这种感冒、慢性咳嗽引起的痰多、咽喉肿痛，它都有一个辅助治疗的作用。金桔这些作用啊，实际上和多种化学成分有关系，它有几百种的有效成分，在抑菌、抗氧化、降血脂、

0: 甚至在抗癌和抗病毒等等这些方面呢，都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在这种时候呢，我们可以作为首选哈。那么橘子呢，它主要是起的是和胃润肺，富含维生素 A 的这样一个护眼的卫士哈，体现在哪儿呢？就是保护视力、抗氧化。经常用眼啊、皮肤干燥的人群呢，我们可以适当的食用这个橘子，但是呢，记住哈，要少食为佳。避免呢过量食用呢导致上火。那么橙子呢，它是免疫和美容的标兵啊，所以呢需要增强抵抗力的时候，像皮肤状态不佳呀、酒后啊、感冒初愈呀，我们橙子呢可是我们最有力的支持者。
1: 也就是说，金桔、橘子、橙子虽然都属于柑橘类，但食疗作用各有不同，适配的场景也有所差异。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丁丁你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那么六点钟之后呢，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合肥市区道路晚高峰的通行情况。目前呢，市区大部分主干道车流都是比较的集中了。我们来看看拥堵路段，在南一环路的西向东方向，从西园新村到金屯立交；那么反向的东向西方向，从方圆居到省级厅；西二环路的南向北方向，从南二环路到长江西路高架的入口；合作化南路高架南向北方向，从中科大的西校区到五里墩立交；金代路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中科大的东校区到百老汇；南北一号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合肥园博园到包河万象汇，这些路段呢都是需要您注意到车多缓行。那么还是要再一次提醒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如果遇到了拥堵路段呢，一定要多点耐心了，保持安全，车距按时通行。我们再来关注目前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的整体路况是平稳有序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呢，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以检查询了。祝您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他们是体重与无误，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2: 体重到账128斤。
1: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3: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
4: 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1: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3: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1: 回来回来，节目开始了。
3: 来了来了，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香喝辣。

0: 我们的听友向我们发来了求助，他说最近呢自己看到了一个说法，称人的发胖啊是有一个固定的时刻，把这个时刻给熬过去了就容易瘦了，想问问真的有这样一个发胖时刻吗？关于这些问题啊，赶快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王医生，为我们好好讲一讲。王医生您好。
1: 您好。
0: 王医生，今天我们向您请教跟发胖时刻有关的话题。首先请您跟我们说说这种说法究竟真的存在吗？我太好奇了，一天之中什么时候属于发胖时刻呀？
1: 说起这个发胖时刻呢，实际上可能很多的朋友们都认为这个发胖时刻，所谓的发胖时刻是指的上午10点到11点之间这样一个午餐前的时间，以及下午这个4-5点钟的这样一个晚餐前的时间。那么这块呢，我们把它叫做发胖时刻，实际上是应该打引号的。那么并不是因为固定这个时间点就一定吃东西会发胖，或者不吃东西都会发胖，而是这个时间点它更容易产生饥饿感。那么因为早晨如果7点多到8点钟进早餐的话，那到了中午11点钟的时候，基本上已经是餐后3个多小时的时间了。那这个早餐已经消化的差不多了，那么这个时候就会产生饥饿感。那这个时候如果再进食很多的东西，那么过1个多小时又该吃中午饭了，那么这些饮食的一个叠加就会产生热量的超标，体重就会增加。那下午呢，4-5点钟同样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呢，我们说的发胖时刻并不是真正的这个时

0: 时间点会容易发胖，而是这个时间点更容易让我们产生饥饿感。一旦饥饿感产生，我们可能就会吃很多的东西，会导致我们的体重出现一个增加。当我们很想吃东西的时候，那么我们克制住自己这种欲望的时候，那么我们可能吃的全天进食的总量，那么就会比就是没有抑制住这个食欲而大吃大喝这样的一个总的热量会低。那么这样的一个总热量低呢，实际上是对我们控制体重是非常有帮助的。
1: 王医生，您看，一说到减重啊，就不得不落到一天一日三餐的具体执行上，就回归到了各式各样的饮食法，比如说有16+8饮食法、高蛋白饮食法、白芸豆阻断法，还有各种代餐食品，请您跟我们盘点盘点，具体说一说这些不同的饮食法，咱们都应该如何操作呢？不同的人群又该如何来进行科学的选择呢？
0: 那16+8减肥法呢，主要呢是指的我们全天24小时之内呢，我们吃东西的时间集中在8小时，那么另外的16个小时不去进食，比如说我从早上8点钟，吃第一餐，那到下午16点钟吃最后一餐，此后的16点钟到次日的早上8点不进餐，这样是一个16+8的减肥法。那么这样之所以能减重呢，是因为第一，我们集中在8小时之内进餐呢，我们摄入的总的热量就会比全天24小时不断的在进餐，它的总热量是要低一些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当我们8小时进餐之后，那么后续16小时不进餐的时候呢，碳水化合物不再没有持续的摄入，那么没有由它来供能，那这个后续的这种供能的物质呢，就会。身体就会分解脂肪来供能，那么这样呢，我们的体重就会有一个逐步的下降。通过轻微的生酮来减重的作用呢，要远比以前特别流行的一种减肥的方法，叫做生酮饮食的方法来减重要更科学。因为生酮饮食呢，是指的是彻底不吃碳水，会出现我们身体的这种代谢性酸中毒的表现。那么另外一个呢，因为大量的摄入脂肪，也会出现血脂的异常，所以呢，实际上。16+8的这种控制体重的方法，要比以前的生酮饮食的减重的方法是更为科学一些的。那么，至于刚才咱们提到的高蛋白饮食的这样一个减肥方法呢，实际上呢是主要是因为蛋白质它的消化吸收的过程呢，相对要比普通的碳水化合物要更慢一些。碳水化合物一克的热量提供的是4000卡的热量。那蛋白质一克呢，提供的也是4000卡的热量；那脂肪一克提供的是9000卡的热量。那当我们同样提供4000卡的热量的时候呢，蛋白质它吸收的和这个利用的时间会更慢一些，也就是我们俗话说的会更进饱一些。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会有饱腹感，不容易产生饥饿感。那么全天的总的热量也就会不知不觉当中摄入的更加减少了。那么，如果从我们天然的食物来看呢，那最好的蛋白质实际上是我们蛋类的蛋白提供的蛋白质，比如说鸡蛋啊、鸭蛋啊这些。那其次呢，就是我们的鱼虾提供的蛋白质，然后就是我们的一些禽类，比如说鸡鸭提供的，然后再其次就是我们的牛羊提供的蛋白质，还有呢就是再往后就是我们的大家常吃的这种猪肉提供的蛋白质。那白芸豆阻断的方法呢，实际上是白芸豆本身呢，它能够给我们提供一种酶，叫做这个阿尔法淀粉酶。那这个淀粉酶呢，可以使我们体内产这个摄入的碳水化合物摄入的淀粉类的食物延缓它的分解，那么因此呢，会产生一个饱腹感。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吃的碳水化合物不那么容易被消化掉，从而达到一个。控制减少摄入量，那么控制总体的热量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来减重。那么另外一个说到的代餐的减重方法呢，因为大部分代餐呢，它都是提供大量的这种纤维素的物质。那么纤维素它的在这个消化和吸收的过程中呢，也是相对比较慢的，那么会给我们提供这种饱腹感。因此呢，我们全天摄入其他食物的这种欲望啊，量啊就会减少。因此呢，也是能够控制我们整体的这个热量的摄入，从而呢达到一个减重的作用。
1: 王医生，最后一个小问题啊，咱们今天聊到了一些饮食方法，聊到了一些减重的策略，这些方法是适用于所有人群吗？有没有哪些人群在使用时要格外注意呢？
0: 肯定是不是适合所有的人群的？ 那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高蛋白饮食，即使是高蛋白饮食，也要注意我们在这个进食当中摄入的饮食的总量，因为如果摄入的蛋白质的量过多，可能会增加肾脏的负担，尤其是本身已经有蛋白尿、慢性肾功能不全的患者，就不太适合使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去这个来减重。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摄入大量的这个蛋白质呢，也会导致我们的患者可能会出现血尿酸水平的升高，所以对于一些有痛风啊、高尿酸血症的患者，也不是非常的适合这样的一个减重的方法。16+8的这种减重的方法呢，那对于一些糖尿病患者也不是特别适合，尤其是那些使用降糖药当中可能会导致低血糖的降糖药，比如说正在注射胰岛素的患者呀，正在使用这个磺脲类药物或者格列奈类药物，这些能够刺激胰岛素分泌会产生低血糖药物的患者，那么就不适合去使用，因为这些药物一旦使用以后没有及时进食，那么产生低血糖，那么依旧我们在遵循着16小时不吃东西的这个原则，那肯定就会出现这个生命危险。那如果我要是吃了东西，那么我就会打破这个16小时不进食的这个原则，所以呢，对于这些患者是不适合的。那么究竟针对我们观众每一个患者适不适合这样的一个方案，那实际上更多的其实更好的是去咨询您的主治医生，让他们帮助您去定夺您适合哪种的减重方法。
2: 第一，不吃主食碳水就能瘦得快，你后来在减肥的过程中有尝试这么做吗？
3: 不吃主食没有，我顿顿不辣肯定不能亏了自己的嘴但是我有些朋友他有不吃主食和不吃碳水，他们觉得这样瘦比较快。但是发现他们有时候不吃完碳水不吃主食之后，一个是精神状态不是特别好他比如他这段时间不吃，但这段时间过后的话他可能会报复性的进食反正他这段时间虽然瘦，但是后续有一些就容易反弹
2: 再来看这个零糖零脂，这是不是能放开吃？因为现在有很多的饮料是吧，它是不添加这种糖分的，而是用一些代糖，他给你打的这个标签就是零糖零脂，
3: 这不是所谓的妹说就零卡吗？
2: 对呀、
3: 对啊，
2: 这还是有争议的
3: 对对。
2: 还有最后一条，就是有一些热门的神奇的减肥餐是不是有效？
3: 热门16+8，不是有人会说它会引起一些代谢的紊乱吗？还会加速人体的衰老什么的。所以我也不敢尝试，我惜命惜命。
2: 所以这三条网友们提出来的问题，其实你都听说过，
3: 对，听说过。
2: 但是其实这个问号你都不太认同也都没有去采用过这样的方式，
3: 不敢尝试
2: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于教授给我们解读一下，到底这三种说法有没有道理？
4: 就像小林说的，从半年或者是从多长时间有一个大的体重的一个变化的话，这些方式如果你能受得了，短时间内它都是有效的，有科学证据或者有文献研究它能够支持它体重减下来的
2: 是有科学道理的。
4: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本质都是少吃它的本质就是少吃但是呢，就是我们要去选择一个我们能够坚持，我们能行为上能坚持，我们心理上也能承受得了的一种减肥方式那么如果我们把肥胖看作一种疾病或者看作一种不健康的状态，我们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办法把它给降下来的话，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一个治疗方式那么我们说是药三分毒，对吧？我们这药可以加个引号，是药三分毒，它都有一定的副作用。那我们不同的减肥方式，像这样的减肥方式可能会有一些副作用就像刚才小林说到的比如说皮肤的问题比如说脱发的问题比如说女性的内分泌的这个问题可能你会有，但是我们就是你的选择我选择这样一个方式，我就得忍受这样的后果，
2: 你要付出代价的，
4: 你得付出代价
2: 那再来问问小林哈，就是我们虽然说没有不吃，但是有没有在主食或者碳水化合物上有所减量有所控制？
3: 像我以前可能会更偏向于吃些精细粮，比如大米饭或者就精加工的面条啥的我现在就把换成了粗粮地瓜呀、山药啊、糙米饭这些的反正觉得比大米饭香多了而且它吃完之后饱腹感也很强。
4: 这种办法是很好的，因为我们在减肥的过程中我们说总量控制，我们这么大个胃总量控制又变成这么多你撑不起来你就会感到饥饿你感到饥饿你就会需要要去吃饭，但是如果我们把它换成粗粮，把它换成蔬菜，依然是能够占满你的胃，但是它提供的能量是比较低的，也就是它的能量密度比较低所以说把主粮、把细粮、 把这个精细的碳水化合物换成粗粮，换成粗糙的大分子的复杂的碳水化合物。

0: 物，这样的话呢，增加饱腹感的同时，又不至于说是碳水化合物太低，造成你心情啊、心理上的不舒服。
1: 嗯，所以小林，你看你这个饮食上的调整得到了专家的认可。嗯，类似的还有没有？
2: 类似的可能像第二点，嗯，零糖零脂的话可能没有，但是我会把一些饮料全部戒掉，改成喝，比如喝咖啡，嗯，喝茶。嗯，如果想带点味儿的话，我就可能就喝点苏打水啊，苏打水或者就是喝点淡盐水也可以。哦，
0: 这办法也是非常好的，
1: 也挺好。
0: 就是，
1: 嗯，
0: 因为我们在甜味的这个饮料，它基本上都是加蔗糖，嗯，不管是零糖零脂也好，它跟蔗糖的关系都很大，因为大部分的饮料都是甜饮料，里头就是我们说是精制糖，就是纯糖，可能是10%以上的糖的含量。如果是稍微运动饮料，它也能达到5%-6%的糖。你想呢，一瓶是500毫升，嗯，你运动完了以后可能一口气就喝完了。哎，那你就可以去算一下10%，我们就按10%来算，
1: 将近50克。
0: 对，50克的白糖放进去，你看是一大堆，但是在饮料里你没感觉，所以这个时候就是额外摄入的能量。嗯，50克的糖呢还是很多的，嗯，纯能量，纯纯的能量。小林的办法就是纯咖啡、纯茶，这些都是可以的。
1: 苏打水，
0: 对，哎，苏打水，我们去看它那个配料表里没有蔗糖，没有糖就可以。而且这个纯咖啡呀、纯茶呀这样的食物呢，保护性食物这个意思在里头。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里头都含有一些抗氧化的一些成分。嗯，尤其是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呢，你会有可能会有一些氧化损伤，而这些东西呢，可以保护我们的身体不至于产生太严重的氧化损伤。所以说也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1: 嗯嗯。然后就是关于我们饮食的一些模式，刚才小林也提到了哈。听过这个16+8啊，所谓的一个减肥方式，嗯，但是没敢尝试。但是不是你在你的这个饮食的这种模式，包括三餐这种分配上也有所调整？
2: 有有。
1: 夜宵有没有戒掉？
2: 哦，夜宵肯定要戒掉了，
1: 是吧？这就是。
2: 但是偶尔还是要放纵一下。嗯，生活还是得要生活嘛，朋友还是得有时候聚餐一下还是。嗯。但是肯定频率没那么频繁了。嗯。一周的话，比如一周聚2次，可能一周聚一次，然后的话酒就尽可能不喝，或者就是少喝点。喝一两杯这样的，每个人过把瘾就行了。
0: 其实我觉得他有一个观点特别值得大家去学习，什么呢？就是说是我们正常的生活还是要有的。
1: 对
0: 对，不能为了减肥然后你什么都戒断了，那你也就没有快乐了。就像小林说到的，我去喝个微醺啊，然后去吃个小烧烤，他很快乐。那么这个是生活是必须要有的，就是说是我们可以有那么1次2次的放纵，但是不能作为你整个的日常的这种生活。你额外吃的任何一口在你身体上都会得到反应。管理体重第一条原则就是总量控制，
1: 还是总量控制，
0: 还是总量控制。对于想减的人，你总量要往少了去。嗯，对于想提高体重的人，你总量要往正常的上面去提，
1: 上升，
0: 把体重保持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嗯，那么对于正常的体重控制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按照我们膳食指南的推荐，嗯，去保持一个平衡的膳食，嗯，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
1: 合理搭配，
0: 合理的搭配，然后让它给我们身体处于一个匹配的一个状态。嗯，那么第三一点我想说的就是，健康的生活方式是我们一生需要坚持的一个东西。你一定是减完之后要回到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上去，不能说我减了50斤了，哎，我终于减肥成功了，我可以按我以前的生活方式再去放纵了。那你放心，它会很快很快的就有回来。所以说健康体重的保持实际上也是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的一个反应。
3: All right, here we go.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总不和家人吃饭，桌子会生气哟。喝酒不许开车，现在是晚上6: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3: 好的，傍晚时间18:3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首先来看到南一环路从安一附院到金屯立交，西二环路从南二环路到长江西路高架的入口，以及长江西路高架从西七里塘到五里都立交，目前车多缓行，请注意行车安全。德上高速双向939公里附近处秋江光伏电力线跨越高速施工，占据双向全部车道，届时现场临时封闭，所有车辆在主线施工现场容留。施工时间是明天上午的10:00到10:30。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家中无人在时遭遇盗窃，发现后要及时报警，在民警到来之前要做好现场保护工作。
4: 你知道吗？一个健康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身体总血量的5%到10%，并不会影响健康。而您的一次善举，却可以挽救不止一个人的生命。
5: 科学献血，无损健康。全省血液库存状况现在发布。本信息由安徽省血液管理中心支持播出。

0: 本周全省血液库存正常，阜阳市、蚌埠市、淮南市 A 型、B 型、O 型、AB 型血液库存紧张。宿州市 A 型、B 型、O 型血液库存紧张，宣城市 A 型、O 型血液库存紧张，淮北市 A 型血液库存紧张，安庆市 O 型血液库存紧张。我们呼吁符合条件的广大市民积极踊跃到当地血站设置的采血场所参与无偿献血，奉献一片爱心。参加献血的市民可以通过安徽血液安全信息网查询各市献血地点和联系方式参与献血。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感谢您的无私奉献精神。本信息由安徽省血液管理中心特约播出。
1: 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2: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3: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1: 一楼到了。
2: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3: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2: 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3: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4: 这不是方便吗？
3: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2: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3: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5: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6: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18:39，继续来到乐活猜猜猜的环节。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互动猜题。好，今天的第一道题，饭后百步走的最佳时间是 A 是饭后立刻走， B 是饭后10分钟再走， C 饭后30分钟， D 饭后2个小时。
2: 我选择饭后10分钟。
1: 好，来，可以排除法啊，大家也就在 B 和 C 之间看一看，选一选啊。来看一下，舅舅选择 C 饭后30分钟啊，顶峰相见选择 B 饭后10分钟。这个饭后2个小时有点太久了哈，吃晚饭的话有的朋友都睡了啊。来看一下 ABC 选择 C 选项，饭后30分钟。再来啊，小红薯选择 C 饭后30分钟，饭后百步走的最佳时间应该是 C 饭后30分钟。饭后立刻运动呢容易导致这个肠胃供血不足，引发消化不良。饭后30分钟散步呢，可以促进肠胃的蠕动，避免脂肪的堆积。好，继续今天的第二道题。好，我们平时会说这个动物冬眠，那么也有一些动物会夏眠，那么以下哪一种动物会夏眠？ A 是蛇， B 青蛙， C 海参， D 熊。好，答案也是显而易见啊。
2: 嗯，我们来看啊，我选择海参吧。
1: 好，
2: 我选择海参。
1: 好，来看一下舅舅选择 C 是海参。来看小喵选择 C 海参，大橙子选择 C 海参。这一道题相对还是比较简单的啊，正确答案就是 C 选项啊。夏眠呢，是某一些动物呢在夏季高温干旱或者是食物短缺的时候，为了减少消耗而进入一种类似冬眠的休眠状态。那海参呢，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动物之一啊。海参的夏眠呢，当海水温度超过20度的时候，海参呢会迁移到深海的岩缝或者是隐蔽的地方，身体变硬，不食不动，进入长达数月的夏眠时间，一直到秋天变凉为止。那这是呢应其对食物，也就是它的这个食物啊，浮游生物减少的生存的策略。好，今天第三道题，世界上最古老的三大图书馆之一是哪里？ A 是滕王阁， C B 是天一阁， C 是同文馆， D 观书局。好，来各位请继续答题。
2: 我选择 A 滕王阁。来看乐乐说选 B 天一阁。
1: 好，我们再来看九九选择 A 滕王阁，趣多豆选择 A 滕王阁。好，猫猫选择 C 同文馆。好，这道题来看一下，转米中选择 C 同文馆，正确答案应该是 B 天一阁。天一阁呢，位于中国浙江的宁波，是亚洲现存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也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三大家族图书馆之一。好，今天的最后一道题，我们常吃的这个皮蛋最早起源于哪个朝代？ 啊，这道题上一点难度啊。 A 是唐朝， B 元朝， C 明朝， D 清朝。来，各位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答题啊。
2: 我选择 C 明朝。
1: 来看娇娇的答题，选择了 D 清朝。好，冰雨溪选择 A 唐朝。常吃的这个皮蛋起源于哪个朝代？再来看卡卡，选择 C 明朝。好，这道题大橙子选择 B 元朝，正确答案应该是 C 明朝。明朝啊，那个时期呢是出现了皮蛋，相传呢是由江苏太湖一带居民偶然间发明出来的。好，今天由于时间的原因呢，我们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见了。
2: 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
2: 护好幸福家。

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注意安全哟，现在是晚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

0: 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2: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3: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们猛虎三神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得这么隆重，
2: 给我看看呢。
3: 左书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10两。
2: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10两赏金呢？
4: 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2: 对，就是。
3: 左书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
2: 又涨到50两了、
4: 啊？真的假的？哎呀，哎，我来试试。
2: 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5: 真是醉呀！
4: 哎，起走起，
5: 起来了。
3: 真到北门了，
2: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
3: 赏金50两，赏。
4: 哎呦，哎，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2: 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小一点。现在是晚上9: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50克的空矿泉水瓶，在1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下，可以将钢化玻璃砸碎。一辆时速120公里的家用轿车，如果前挡风玻璃碰撞到一个苹果，相当于被手枪击中。如果前方车辆突然丢出餐巾纸、塑料袋等车窗垃圾，后方车辆会在受惊或不及避让的情况下失控，从而造成意外。高速公路上，再小的车窗垃圾都是一枚炸弹，车窗抛物等于谋杀，请手下留人。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他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就走到城里。我摇着头，不敢哭出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安徽省广播电视局温馨提示，安徽 IPTV 已按照国家广电总局要求完成系统优化，请您及时打开家中电视机顶盒完成升级，体验开机直接看直播。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离。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须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4: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2: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4: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2: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3: 皇上，上次您赐给郑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2: 哦，那他怎么分的？
3: 他让人抬了2口大缸，将2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2: 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0: 治国如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他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

徽省广播电视局温馨提示，安徽 IPTV 已按照国家广电总局要求完成系统优化，请您及时打开家中电视机顶盒完成升级，体验开机直接看直播。

0: 我今天的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你的呢？现在是早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